很低，所有的表哥哥你老板每天要给他调一次多分子分，我们就是这个钱和北京几年也不让你选择新的工作，反正是个地方发展，你的不是这些新的部队最终把新的国际关系有松，而且从我的东西上去我会做什么？你来就是认不了，你还不会做的，你做了再就是那些东西，你想不起来的，你搞不清楚。你别把手机的抖音，你别把短视频发上去，啊，这不，啊，这不，我刚才那些早上一个女人说你，你来是去的，我那是经过什么车，有那么远的，你在这边过去，嗯，你来就是连给我的手机都过来，就在那个东南边，我会坐手机往上，把信号一个，两个东南站的阿曼江，你的生活很丰富，你对方是不是东南站的阿曼江的？我讲的，我讲的。Thank you.